0: 우리야 이리야
1: 짱우야
0: 밥도 블리블라 블리블리가 블리뚜블리파 핑핑 띠비빈드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 vida.